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15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，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出现蛋白尿、糖尿病、肾病、糖尿病、肾病是糖尿病发症中最严重的一种，它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肾脏已经有所损伤，继续恶化就会出现肾衰竭，甚至尿毒症。而糖尿病、肾病中最明显的信号就是蛋白尿，出现泡沫多，久而久之不能散去，再严重的话，患者的身体还会出现水肿，尤其与脚部、眼部水肿最明显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听众朋友，繁语歌曲欣赏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要爱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了，我等您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